0: 这都是。
1: 这车。
0: 这个票费是啥？你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外，快说啊！我外建的是 GE 的，什么是今年 650801 Alpha？ 我是今年650801 Alpha。